改市民的重点是打造更快、更节能、更可靠的系统，加强印度硬件和软件能力，并培养专业人才。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今天强调，当今印度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俄罗斯是一个多方面支持印度的国家。在德里举行的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苏杰生外长指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更倾向于支持印度邻国军政权时的时候，俄罗斯却是与印度关系十分良好的国家。他表示，印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这一历史遗产的影响。他指出，印度和俄罗斯双边关系和如今已超越这一层面，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关系。苏杰生不是说两国之间既有军事和太空合作，也有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苏杰生博士称俄乌冲突令人遗憾，并表示印度的立场非常明确，希望看到冲突结束。他指出，新德里认为这需要对话与外交，必须进行谈判。他承认，近几个月来，印度已从丹顿城到进一步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印度已就此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进行了对话，并正努力提供帮助。首先，从黑海航运安全问题入手。瑞士总统居伊帕尔摩兰将于明天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他将由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陪同。莫迪总理与帕尔莫兰总统将举行双方会谈，审视双方在贸易与投资、科学技术与创新、人员流动、文化以及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的合作进展。双方将就地区和全球发展交换意见，包括在多方面、多边场合的合作。本台记者报道，这将是帕尔穆兰总统首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第二次访印。此前，他于今年2月访问印度，参加了在德里举行的人工智能影像安全会，来访贵宾将于明天晚上会见总统德拉帕提穆尔摩。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也将拜会帕尔莫兰总统。此次访问引他将于10月7日出席第二届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繁荣峰会而更具有意义。该峰会旨在纪念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一周年。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中，瑞士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印度与瑞士长期保存友好关系。此次访问将在定期高层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并深化双方共同关心的新领域合作。伊朗表示，在美国满足6月临时协议中力求的
七项条件之前，乔尔木泽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目前，德黑兰与华盛顿在结束

冲突的努力上仍存在分歧。伊朗官方媒体今天援引议会已将穆罕默德·巴格尔·卡里巴夫的话说，德黑兰在重开这一战略隧道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明确且坚定。他表示，在基于伊朗伊斯兰堡两届备忘录的七项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乔尔木兹海峡的不会重新开放。邻居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勒卡米尼亚表示，伊朗在与美国的近期战争后将寻求扩大导弹射程。他在接受一家通讯社采访时说，这场冲突凸显了伊朗发展更远程导弹的必要性，而该国已开始朝这一方向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贾埃今天表示，德黑兰已通过调节方向美方转达了其总体立场，但仍有一些不同意见需要转达给华盛顿。巴贾伊说，伊朗目前正聚焦乔尔木兹海峡问题，恢复这一重要战略水道的安全需要今天的一些美国采取明确更且具体的步骤。六月的两届备忘录成为两国短暂停火不平道路，其中包括与乔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条款。2026年的亚运会已在名古屋水会公园田径公园田径场正式闭幕，为期两周多，涵盖43个项目的竞赛赛事圆满结束。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正式宣布运动会闭幕，表示着这一令人难忘的洲际体育盛会落下帷幕。首届亚运会的火种和火旗被移交给卡塔尔代表，卡塔尔将于2030年在多哈主办下一届亚运会。这一交接表示着从名古屋2026正式过渡到多哈2030。印度射击运动员尼鲁丹达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他作为印度国旗手参加了闭幕式。印度以25枚奖牌、21金、27银、37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四位。总理莫迪在2026年亚运会闭幕之际向印度代表团每一位成员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以最新热情和卓越的体育精神代表国家出征。他在致辞中祝贺所有奖牌的获得者，他们的表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他希望这些比赛能够激励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并进一步旁视基层体育的发展。印度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各邦的民歌，第一首是古吉拉特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利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送一篇短评，全球赞扬印度机场，印度机场斯密特马赫哈查尔马赫哈尔在迪拜航空航班上以勇气和冷静拯救乘客生命。机长瑟奇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遭遇空中驾驶强袭击空驾驶舱及袭击后幸存并支付袭击者正受到全球赞誉，被誉为英雄。他的英雄事迹不断获得赞扬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表示敬意。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向世界展示了最高形式的勇气。他说，机长不顾自身安全安危，英勇战斗，组织了另一起类似911袭击事件的发生。莫迪先生表示，十四亿印度人民将向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致敬，并为他的康复祈祷。周五，总理莫迪通过视频通话与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进行了交流。他首先询问机长的健康状况，并表示全国人民都在为他的康复祈祷。他赞扬机长在危急时刻展现出勇气、耐心和瞬间做出关键决策的冷静，从而拯救了整个许多的生命。他指出，尽管有死伤、搏斗并身受重伤，机长仍将乘客安全置于个人生命之上，为十四亿同胞增添了荣辉。莫迪先生强调，今天整个国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印度人不是夺取生命的人，而是挽救生命的人。

总理沈清回忆了即将家人的交谈，包括布彭德拉白、基塔巴恒姐姐和索纳尔巴恒。他赞扬基塔巴恒为儿子注入深刻的文化价值观，并指出他完全吸引也吸收并践行了派发波加凡戈的教育。总理仁政倾听纪章的讲述，纪章成总理是他最大的榜样，并讲述了17年飞行经验如何帮助他意识到飞机正在下堕下坠。纪章描述了在神县中阴中坤中坤神父中伤的情况下，仍并尽全力推开舱门，决心不让乘客丧生的惊险时刻。总理对机长在求生过程中通过同度哈努曼展袭击婆及婆去精神力量深表赞赏。他理解机长在经历如此挣扎后情绪激动是完全自然的反应。莫迪先生肯定地说，他的英雄行为为让全世界都渴望与你交谈，你的家人真正是果真光了。总理指出，全国各地都在表现出广泛的情感支持，从萨瓦尔昆德拉到瓦德湾都在为即将的长寿举行特别祈祷和祭拜仪式。他赞扬即将将康复十位耐心旅程的决心，并欣赏即将每天与两岁儿子一起同度哈努曼展以保持与印度文化联系的做法。他衷心感谢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政府提供的出色医疗护理，并呼应了即将对当地民众深厚关守的关爱的感受。他指出，即将的行动维护了全球所有印度飞行员的尊严和声誉。莫迪先生表示，今天是甘地纪念日，战争的非暴力晋升是什么？你已经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诠释。莫迪总理用古吉拉特与亲切回谈，训练几张年幼的孩子伯比和计划的情况。他对即将的父母以及妻子索纳尔巴恒在最近的交谈中始终保持非凡的沉着与信念，没有一丝抱怨，表示有衷钦佩。他向即将保障自己随时可以通过电话练习，并承诺在亲子见面时仔细倾听时间的内部细节。他祝愿即将早日完全康复，并强调全国人民想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摩迪先生说，尽快好起来，我们好见面，愿上帝包括您生理与出于您度。以色列总理本尼亚明内塔尼亚胡周六与他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机长斯密特马哈和通话，赞扬他是以色列、印度乃至全世界的英雄，因为他在9月30日遭遇到加时袭击以后帮助挽救了

0: 客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现年38岁的机长马赫哈尔目前正在阿联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此前他在周三的事件中身受重伤。在这次充满感情的电话交谈中，内塔尼亚胡还邀请马哈尔机长和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在以色列独立日仪式上点燃火炬。莫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称这位印度飞行员为英雄。机长斯米特马哈尔的阿曼基福驾驶舱内使用紧急破拆井发动保理器机，尽管受到重伤并大量失血，马哈尔机长仍设法从内部将锁驾驶舱门，并使机上乘客和休班飞行员能够制服袭击者，并安全将航班被将至沙特阿拉伯的塔普格。在塔普格接受初步治疗后，马哈和尔即将被空运至阿扎布 B 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他正在康复中，情况稳定。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文化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1: Younger generation के कुछ नाम मेरे जहन में उभरते हैं जिनसे हमें बहुत उम्मीदें हैं, वो हैं विनोद सहगल, घनश्याम वासवानी और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在西马扎尔邦，有许多崇拜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的人，在那儿有许多寺庙。奉献给了施瓦和巴尔瓦蒂。住在山区一带的人经常把巴尔瓦蒂比作为一个善良的女神。有一天，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女神在回他们的住所途中，巴尔瓦蒂对施瓦说："上帝。"您对受苦的人非常残酷，并很少去可怜他们。您忽视了他们的祈祷。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人还不能得到饭吃。施瓦听着巴尔瓦蒂的话说："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在受苦呢？巴尔瓦蒂没有忽略这一时机，并指着在地上的一个乞丐说："看，他很穷，必须为他做点什么。"施瓦对巴尔瓦蒂解释道："为什么有许多在地球上的人受苦？"这是卡尔玛，印度的一种行动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或过去的行动所遭到的报应。但是巴尔瓦蒂很坚强不屈，并祈求援助那位乞丐。因此，施瓦上帝在乞丐的路上。丢下了一块金子，乞丐身上带着一个包，在他走回家的路上。

0: 他细想着他的贫穷。他想，如果在他老以前而不死，那他很快就会变瞎子，他的生活就会很痛苦。他想试一试，成了瞎子后，他怎样料理生活。他开始闭着眼走过了那块金子，而没睁眼。巴尔瓦蒂女神看到了，她很失望地看着乞丐跨过金块，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施瓦上帝的眼发着光，他对巴尔瓦蒂说：“你瞧，你的乞丐连一眼也不看一下金块儿。很少有人不借此机会而拾起那块金块的，这是因为好的行动带来了一个好的报应。”你认识到了这点吗？巴尔瓦蒂女神尽管心里还是非常可怜那位乞丐，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印度的一些事实和有全球的一些连接。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事实和新闻。印度政府表示，在国家超级计算使命框架下，印度已建立起以实现超级计算自能力、自力更生为核心的生态系统。2026年亚运会已在名古屋首尔会公园田径场正式闭幕，为期2周多、涵盖43个项目的竞彩赛事圆满结束。伊朗表示，在美国满足纽约临时协议中列出的七项条件之前，乔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瑞士总统移居帕尔荷兰。九一，帕尔穆兰将于明天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今天强调，当印度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俄罗斯是第一个在多方面支持印度的国家。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方位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恰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听印度的你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

0: 职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盖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纳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 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玩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远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

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婆罗门和吠塔、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佛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玩凤命。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尔纳特，在这佛塔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蒂。在沙瓦斯蒂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隆比尼，隆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查尔

房接壤，东边的那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雅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0: 阿萨木邦一、阿萨木邦茶和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梨、阿萨木邦的经济。
1: 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鲜、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切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

0: 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听到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埃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长鲁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

0: 彼得和张眼和基督教徒的接者，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士拉和康尼士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Daily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 ，Interview 电影各球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

叫纪念碑。呼玛尔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呼玛尔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呼玛尔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地区位于呼玛尔坟墓。印度的呼玛尔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尔坟墓包括呼玛尔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尔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尔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尔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阔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尔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子、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尔坟墓。呼玛尔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尔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尔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尔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尔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尔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尔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

0: 哈杜莎在呼玛雍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雍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雍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雍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雍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雍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您正在收听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30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前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说。

routine 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旁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두테리 화보 电台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

0: 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李傲侃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耿耿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傲侃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傲侃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祖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祖班级的资料。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赢得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莫迪总理与瑞士总统盖伊·帕尔梅林举行会谈。印度和瑞士签署五项协议。五日，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瑞士总统盖伊·帕尔梅林于新德里举行了双边会谈。印度和瑞士签署了五项协议。在联合记者会上，莫迪总理对瑞士总统盖伊·帕尔梅林对印瑞关系的承诺表示赞赏。莫迪总理表示，印度和瑞士已做出多项重要决定，以扩大印度出口产品在瑞士的市场注入，并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的投资。帕尔梅林总统五日早上抵达新德里，开始对印度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随行的高级别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组成，在欢迎仪式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瑞士总统表示，这次访问是推动两国密切、广泛且历史悠久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深化和巩固的基层。外交部苏杰生博士也拜会了帕尔梅林总统。苏杰生博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帕尔梅林总统致力于深化印瑞伙伴关系，进一步落实印度欧